0: 我们的团队叫华夏之音，是来自中国的一支由高校的老师组成的演奏家的团队。
1: 首先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活动，然后把我们喜爱的中国音乐以及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展现给大家，能做到一个就是音乐上的融合和分享，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也很荣幸，谢谢。
2: 이번무대는베트남연주엔의축하무대입니다연주엔은한국에서베트남음악을보존하고알리는연주단체인데요맑은음색을지닌대나무실로폰뜨렁으로베트남의따뜻하고서정적인선율을선보였습니다
3: 저희베트남사람으로구성돼베트남

0: 我们的团队叫华夏之音，是来自中国的一支由高校的老师组成的演奏家的团队。
1: 首先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活动，然后把我们喜爱的中国音乐以及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展现给大家，能做到一个就是音乐上的融合和分享，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也很荣幸，谢谢。
2: 이번무대는베트남연주엔의축하무대입니다연주엔은한국에서베트남음악을보존하고알리는연주단체인데요맑은음색을지닌대나무실로폰뜨렁으로베트남의따뜻하고서정적인선율을선보였습니다
3: 저희베트남사람으로구성된베트남전통악기연주하는단체연주엔입니다
4: 이렇게뜻깊은아세안양금축제에참여할수있어서너무나기쁩니다
2: 축제의마지막무대를장식한팀은윤은화뉴프로젝트양금연주자이자작곡가인윤은화가전통양금부터현대적인창작까지양금이지닌스펙트럼을한무대에서보여줍니다이곡은한국구세장단을재해석한양금굿인데요전통굿의원형을유지하면서도양금의독창적인해석을더했습니다